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

0: 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4: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3: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5: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0%

0: 酒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百万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趋势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1: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2: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3: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1: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4: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5: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8: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9: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8: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0: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8: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1: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8: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8: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何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8: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2: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8: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2: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8: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3: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再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8: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8: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

0: 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斜因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1: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接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汉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5: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那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6: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筝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7: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盘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4: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0: 子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0: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岭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 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岭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绒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了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宣宁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绒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绒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时间沙漏，瓦卡提乌纳昆纳基米亚基米亚纳库苏库迪亚哈蒂子耶图，燕归巢，姆巴尤瓦尤阿梅鲁迪昆尼凯奥塔恰克，淘汰，穆苏韦胡库尼恰古阿米米，一路向北，纳金比利亚乌庞德瓦卡斯卡西尼伊利尼库萨哈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

0: 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 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环球华人。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2: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3: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1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15: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14: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16: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 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4: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4: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环球华人。
11: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7: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8: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7: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9: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 这边这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7: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20: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21: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7: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1: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12: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20: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22: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23: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24: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它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它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有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2: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26: 妈，我拿到了健康宝。
6: 你用心的。
2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0: 你好，
28: 道一声谢谢。
30: 谢谢。
2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9: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8: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9: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8: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9: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8: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0: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11: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3: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8: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8: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14: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 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8: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15: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

0: 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台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呢，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

0: 卢秀燕她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她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她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

0: 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 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日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针对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针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中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在社会中生存，总是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选择。当选择来临时，有些人会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责任；有的人就会踌躇不定，退缩逃避。世间固然风景无限，但最美的风景应该是心中的淡定与从容。公元742年秋天，李白已成为全国性的话题，皇帝亲自下诏宣他入朝，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对于热烈而又极富功名心的李白来说，他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今天看来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他的诗句分享到他当时的喜悦和兴奋，感受到那孩子一样的天真。今天就聊聊中年困顿的李白和他那首激励了无数后人的诗篇《南陵别儿童入京》，尤其是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臣，余意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事要从唐玄宗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说起。和李白同甘共苦10多年的许氏夫人去世了，这对李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将丧事办完后，赶到安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于是带着儿女迁居到兖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从表面上看，李白在山东隐居饮酒游仙，似乎已经无意进入仕途，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实际上，他内心经常感到孤独苦闷，觉得自己是块美玉，可是人们不仅不赏识，反而弃之如瓦砾。他抚琴长叹，借此抒发内心的不平。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天宝元年正月，希望终于来了。唐玄宗颁行诏书说，不管是白丁还是已去职官员，只要精通儒学或者精通文章，通晓军事武艺，但有所长，各级官员都可以推荐给朝廷。无疑，这对于李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李白需要一个人将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武则天的孙女，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公元742年初秋，玄宗皇帝亲自下旨召见李白。李白盼望皇帝的征召已有10多年，希望一次次落空，如今终于盼到了，李白欣喜若狂。临行前，他饱蘸浓墨，挥洒了这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人舒畅的心情，飞扬的神采跃然纸上。虽然终于有游说君王的机会了，但苦不早三字还是流露出些许遗恨。 不过如今毕竟能挥鞭跨马登城入京，还是足以自慰的。这里一句一转，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接着他又想到了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嫌他贫贱，弃他而去。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相当于今天的绍兴市市长，从此扬眉吐气。李白自比朱买臣，是因为自己也有过被女子嫌弃的经历。在许氏去世以后，李白曾与一刘姓女子交好，刘氏见李白穷酸，没过多久便与他分道扬镳。这首诗里所讲的会稽渔妇是朱买臣之妻，也暗指庸俗的刘氏。这两句用典贴切自然，将诗人多年郁积在心头的苦闷烦恼一扫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

0: 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句话在今天可以说让李白圈粉无数。尽管玄宗召李白入京主要是欣赏他的诗才，并非想让他成为朝廷栋梁，而奉诏入京却是李白的志向，他要做辅弼之臣，成就千秋功业。他天真的像个孩子，毫不掩饰心头的喜悦，跨上骏马，仰天大笑，向着长安的方向奔驰而去。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呢，专门有一节是在讲这个茶叶的味，它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要满足甘、香、重、滑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这样的一种味呢，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的。实际上，那即使是在北宋年间，如果对当时的佛学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徽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分别对应到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感官啊，它会捕捉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不同的经验和内容。其实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世界观在当时的中国呢，只被一些少数人，比如说僧侣集团呀，包括一些对佛学感兴趣的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啊，甚至对一些对这种用佛教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比如说像徽宗，他实际上贯穿整个《大观茶论》始终的完全是一种道家的思想。那么所以说整部《大观茶论》包括对这个味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其实徽宗呢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当中来用味这个名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味呢，是对一个品茶人的一种经验感受的总括。那么上次我们也讲到，要符合味之全的这几重标准，那除了在这个茶叶制作方面要得法要及时之外，那么对茶叶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形态认识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上，可以直接看到对后来制成茶叶成品以后的非常直接的影响。所谓的鳍和腔，也就是说这个茶芽和茶叶在采摘时候的这个状态，就会对于最后作为成品茶以后的这个味道，它就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茶的这个香味啊，又用到了味这个词。赵佶在有关茶叶的香这一节呢，就提出了同样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他的一个观点，所谓茶有真香。当然茶有真香在他之前蔡襄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过，徽宗以他本人对茶的非常独特的理解，在大观茶论当中又再次提出，而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怎么说的。
1: 茶有真香，非笼舍可拟，要须蒸及熟而压之，其甘而盐，盐细而燥，则和美具足；入盏则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或蒸汽如陶人夹杂，则其气酸烈而恶。茶有原真的香气，不是龙脑麝香这类的名贵香料可以比拟。想要得此真香，一定要把茶叶蒸到正好熟时再压榨，直到汁水压榨干了再细细的研磨，研细之后才可制成茶饼。这样造出的茶就具备了和美的气韵，新茶入盏即清香四溢，犹如秋天一般清凉宜人。如果蒸茶时蒸汽中夹杂有桃仁之类的异味，那茶气就非常酸，而且不好了。
0: 这个真香是相对于龙脑啊、麝香啊这些人工辅助的一些香料的，相对于这些香料而言的，它才是真香，也就是茶叶本身所具的这种真香。当然这种真香的获得跟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这个制作工艺不得当，那么得到的气味怎么样呢？或 蒸气如桃仁夹杂啊，则其气酸烈而恶。也就是说，这个徽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特别的强调，茶它本身呢，啊，就有未经人为啊自然存在的这种香味儿，不是这个像龙眼脑啊和麝香啊这些香料可以比拟的。它必须要蒸茶蒸到正好熟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压黄榨茶，那么榨干以后呢，哎，就进行研茶，茶研细了以后，哎，再进行这个造茶，这样制成的这个茶呢，它就能够和美俱备。用这样的茶来这个点泡茶汤，哎，就会茶香四溢，这种感觉呢，就像秋天的凉爽之气，非常的爽快通达。那么如果这个茶在这个蒸青的时候呢，蒸的不够熟，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蒸青的这道工序没有做好，哎，就匆匆的上马啊，最后制成的茶叶，用这种茶来冲泡出的这个茶汤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桃仁一样的这种草木的异味，那么这种茶的气味啊就非常的酸啊，而且不好。其实关于这个茶的香气，我们刚才也讲到，蔡襄其实也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提出过啊，茶有真香的这种论断。其实从当时整个北宋年间啊，尤其是建安地区民间茶人饮茶的这个普遍习惯来看，那么当地茶人在这个试茶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添加过什么香料，那为什么对这个上贡的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呢？啊，这是这个蔡襄的原话，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了。这其实呢，它反而是道破了一个事实。嘿，也就是说，当时在采摘过嫩的这个贡茶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对这个茶叶的嫩度的这种极度的病态的追求呢，就导致用这样的茶叶所制作出的茶的香味呢，它的这个香气就不够，就不全，哎，这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当代人过度的病态的追求这种茶叶的鲜嫩啊，也就是所谓毒芽茶。其实因为毒芽茶它过于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反而不如，哎，长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种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三叶的这种茶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腔一旗啊，或者说一腔两旗乃至于一腔三旗，反而不如由这种形态的茶所制造出的这个茶叶更香啊，滋味更全面。事实上呢，在徽宗之前，宋朝的这些皇帝呢，由于他们过度追求这种茶叶的细嫩，所以呢就导致由这种细嫩茶所制出的茶的成品香气不全。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保证这种原料细嫩的品质，同时又使它的这个香味具足，那就只能通过外在添加一些香料物质来弥补这个茶叶香气内在的不足，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当时在这个徽宗之前的蔡襄就很不赞同这种方法，但是直到真正懂茶的这个徽宗皇帝赵佶这儿，这个作假的现象才被真正纠正。那么赵佶就在香这一节呢特别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哎，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徽宗他是一个皇帝，他这样一说，结果怎么样呢？就直接导致在随后的宣和初年，哎，贡茶就开始不再添加龙脑这些香料。后来这个熊帆在《宣和北元贡茶录》这部著作当中呢，他就做了明确的记载，初贡茶皆入龙脑，致使绿夺真味，使不用言。也就是说，在宋代呢，从徽宗以后，至少在这个官备茶当中啊，就不再添加香料。而名人批评宋茶时啊，说这个宋代的茶啊，添加了这些香料啊，损害了这个茶叶的真味。那这是在徽宗之前啊，所以这也是要特意讲给大家听的啊。否则，如果您看了名人的一些茶书， 又对北宋的这段茶史呢没有太多的了解，那么就会误以为整个宋朝在官焙茶叶的制作当中都会添加香料啊，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叹息的事实是，我们今天的人也会往这个茶叶里添加东西，当然添加的不是什么香料，虽然做法相似，但却是真正的作假。那这种作假的行为呢，轻的它就仅仅是影响茶叶本身的这种色香味，那严重的呢，它实际上会损害饮用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也是大家要格外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茶叶的这个香气的时候呢，不得不提武夷岩茶，因为武夷岩茶的这种香味，哎，就和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赵佶这一思想的啊一种完美的诠释和继承。那么当然，武夷岩茶的这种冲泡的方式，它的一些品饮的方法，虽然和当年徽宗的点茶的这些理念和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呢，其实他们内在的机理和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武夷岩茶的这种品饮的方式啊，以这个功夫茶为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在品尝这个茶汤的时候是如何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啊，不仅让这个茶叶的香气充分的挥发啊，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品饮者最大程度的体会到这种丰富的茶香和滋味口感。比如说我们在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茶泡好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趁热端起茶杯，怎么样呢，并不是一饮而尽，要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轻轻的嗅一下，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色的透明度，喝上一小口，同时呢要轻轻的吸进一点空气，怎么样呢，让这个茶汤啊在您的这个舌尖停留一会儿，别急着咽，要细细的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香气。哎，有些人对这个声音，就是说在嘴里的咕弄的这点声响啊，非常的别扭，实际上这是功夫茶品饮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慢慢习惯就好，哈哈，细细体会它的这个声音和这个香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品尝它的滋味。这个好的乌龙茶呢，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的每一泡的这个香气和滋味呢都是不相同的。如果您能够细细的体味呢，哎，您就可以感觉到这种茶香和滋味呢，其实它会一直不停的细细的变化着。这就非常像我们比如说去这个音乐厅去听这个音乐，这就非常像这个音乐不停变换的这种旋律，然后您慢慢的吞咽下去以后，还可以体会到这种悠长持久的回甘。体验到这种回甘以后，是不是这个品饮就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茶喝完了以后还可以再闻一闻杯底的这种余香。如果您喝的这款茶，比如说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岩茶啊，或者说乌龙茶，它是一款好茶的话，它在这个杯底呢就会留有余香，哎，这个余香呢就会从这个杯底呢，哎，悠悠的散发出来，直到这个杯子凉了以后呢，哎，这个香味呢仍然缭绕不散。那么这种香呢，在功夫茶的品饮之道当中呢，哎，把这种香叫冷香。那么功夫茶呢还有一种品饮的方式，哎，就是用这个双杯来品茶。茶泡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茶汤斟入闻香杯，哎，然后您就趁热端起这个闻香杯，先闻一闻这个汤面的香气，哎，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倒入到饮用杯，哎，再细细的玩味空杯内的杯底的余香，接着，哎，再来 慢慢的品尝饮用杯里的茶汤。那么由于这个闻香杯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口唇，所以呢这个茶香非常的纯净。那么它从热香到冷香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化莫测，不可捉摸，常常呢会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感动。所以说呢，茶的这个品种好，采摘的时节也得当，都符合徽宗当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它的制法也非常的合理，保证了这样一种香味的内涵。同时呢，我们冲泡茶汤的方法也非常的得当让这样的这个香味也充分的散发出来，然后再加上非常灵活多变而又巧妙的这种品茶闻香的方法，那实际上您对整个茶香的这种体验就完备了。这其实呢也是历代茶人孜孜以求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翻龙棍迎战8个帮闲。 不，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啊，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啊，在阁楼上藏着呢。
1: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啊，好。
1: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戒器细细地看了一遍，撕成碎片，随手一扬，提着盘龙棍，大踏步地走出赌场。出赌场前行不到一里，被福秀英迎头拦住，执意要请他去寒舍小坐。赵匡胤婉拒道：“
8: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在下呀，还要赶路呢，贵府就不用去了。”
1: 福秀英非常固执地说：“
9: 去，非得去。”
1: 赵匡胤笑问道：“
8: 为什么？”“
9: 不为什么，只因为小女子外婆3年前做了一个奇梦，她梦见了一个红脸神人，自称是霹雳大仙。大仙对她说，你年轻时打骂公婆，公婆把你告到了阴曹地府，阎王勃然大怒，将有一场厄运降到你的头上，恐怕性命难保。你如果能给本神塑一个小像，供在你家的神龛上，一连烧上3年香，本神自会救你。如果小女子猜得不错的话，您那便是那位霹雳大仙转世。”
1: 赵匡胤哈哈大笑道：“
8: 你真会奉承人。”“
9: 不，小女子说的全是实话。”“
8: 既然全是实话，那咱们上午初见的时候，你咋不说在下是霹雳大仙呢？”
1: 赵匡胤笑眯眯地问。“
9: 因为那时候小女子还不知道外婆做梦之事。”“
8: 哦，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赵匡胤饶有兴趣地问道。“
9: 你来赌场大营之后，小女子觉着还债有望了，便回家向外婆报喜。外婆

0: 喜极而泣，对着霹雳大仙上了三炷香，且不停地叩头。小女子觉得奇怪，便一再追问，外婆方将那梦的事讲了出来。
1: 有趣，有趣啊！那请带在下去贵府一趟，在下呀，倒要见识一下这个霹雳大仙是什么模样。
2: 拂秀英一脸兴奋地说：“
0: 好。”
2: 青衣莲步在前边带路，进胡同南行一箭之地，有一座茅屋，坐西向东。拂秀英正要伸手叩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妇出现在门口，身后还站着四个老头，年纪具有60岁以上。虽然都是老头，但各有特色，一个是塌鼻，一个是马脸，一个瘦得像螳螂，一个胖得像肥猪。赵匡胤暗自思道，
1: 开门的这个老妇一定是拂秀英外婆无疑，尽管她衣衫褴褛，但很干净，一点菜色，但很慈祥。这样的人能是不懂孝道大马公婆之人吗？看样子拂秀英说的不是实话。
3: 请进，恩公啊，请进。
2: 老妇脸刃一拜说：“
4: 请。”
2: 四个老头异口同声的邀请。茅屋一共3间，中间称之为堂屋，堂屋的后边撤了一道黄布幔，幔前原本有一张八仙桌，如今不见了，由一张黑漆太师椅取而代之。
3: 恩人请，请上座，请受老妇一拜。
2: 赵匡胤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道：“
1: 别急别急，容在下瞻仰过霹雳大仙再说。”“
3: 这好，也好。”
2: 老妇亲手将黄布幔拉开，神龛之上果然供奉着一位红脸神人。赵匡胤暗自点头，拂秀英没有骗他，这神人不只是个红脸，而且还是方面大耳，真有几分像他呢。拂秀英见他不住地点头，笑盈盈地说道：“
0: 小女子没有骗您吧？快快坐下，等外婆拜过您，小女子啊也要拜您呢。”“
1: 这……”“
0: 坐，快坐呀。”
2: 拂秀英硬将赵匡胤按坐在了太师椅上，但当老妇上前拜他的时候，他忽地站了起来，不迭声地说道：“
1: 不可不可，在下年纪轻轻，又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去抢霹雳大仙的香火？您老人家如果硬要拜我，我这就走，立马就走。”
2: 老妇还要抢拜，被螳螂拦住了，说：“
4: 嫂子，红脸爷呀救了你，你拜他理所当然。可红脸爷自称是凡夫俗子，执意不肯让你拜他，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2: 老妇一脸不悦地说：“
3: 你这算什么话？什么凡夫俗子？那是人家的自谦，人家是神，是霹雳大仙现身，救了老嫂子，老嫂子岂能不拜呀？”
2: 赵匡胤正色说：“
1: 你如果硬要拜我，我真的就走了。”
2: 说毕，推开拂秀英，大步朝门口走去。
3: 老妇慌了：“恩公啊，您回来，老身听您的。老身呐，不再拜您了，老身请您喝杯薄酒总可以吧？”
2: 赵匡胤本来就喜欢饮酒，只因囊中羞涩，许久没有饮酒了。如今一听到酒字，差点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当即止步，转过身来，一脸感激地说：“
1: 恭敬不如从命，多谢了。”
2: 拂秀英将太师椅移到北墙下，并用长袖在太师椅上佛了几幅，说：“
0: 恩公请坐，小女子这就去灶房温酒。”
2: 老妇朝四个老头说：“
3: 你们兄弟四个陪恩公说话啊，老嫂子啊，去灶房给秀英做个下手。”
2: 肥猪说：“
4: 让他三个陪去吧，我今早刚买了一颗白菜，我去取来给恩公加一个菜。”
2: 他比忙说：“
5: 让二哥七弟陪嘛，我家中还有一块腊肉，足有1斤多，够炒2大盘呢，我这就回去取。”
2: 他比所说的二哥就是螳螂，七弟则是马脸。听了他比的话，马脸也坐不住了，论和老妇的关系属他最近，他是老妇的叔伯兄弟。螳螂是老妇的堂弟，

0: 家女子拐卖小孩，黄龙镇几乎没有人不恨他的。但曹万福有个好舅舅，姓韩名通，在襄阳做官，人们敢怒不敢言。今天活神仙出面大闹赌场，为众人出了一口恶气，众人谁不感激？由此二因，大家不约而同地约向福秀英家。屋里坐不下，便站在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便站到院门外，大伙轮番地给赵匡胤敬酒。当然，有敬酒的就有送酒的，无常的送，源源不断的送。赵匡胤的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如此的敬法，他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曹万福来了，曹万福领着他舅舅来的。韩通的官并不算大，仅仅是襄阳府的一个御官，官不大，权大，整个襄阳府的犯人都归他管。因为管理犯人之故，他结识了一些权贵和地痞无赖，振臂一呼，响应者数百人。听说外甥挨了打，当即纠结100多地痞无赖，浩浩荡荡地开到黄龙镇。福秀英正在灶房给赵匡胤做醒酒汤，忽听有人喊道：“快跑啊，韩通来了，韩通带着100多人来了。”他忙跑出灶房，欲要问个仔细，众人如鸟兽散。等曹万福、韩通闯进院子的时候，院子里空无一人。屋里呢？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匡胤，再一个就是福秀英的外婆。赵匡胤歪靠在太师椅里，脚下是一片秽物。老妇不厌其烦地为赵匡胤擦嘴擦脸。曹万福进来的时候，只是将头微微抬了一抬，又继续为赵匡胤擦脸。曹万福飞起一脚，将老妇踹倒在地，掉头喊道：“
2: 兄弟们，把这个红脸贼给爷带走。”
0: 老妇爬起来欲要阻拦，又挨了曹万福一脚，倒在地上。福秀英哭喊着冲过来，一边去扶外婆，一边骂曹万福。被曹万福一把揪住头发，恶狠狠地说道：“
2: 你再骂，小心爷剥了你的衣服。”
0: 福秀英不敢再骂，眼睁睁地看着曹万福一伙将赵匡胤架走，绑在赌院里的沙木杆上。这根沙木杆少说也有1丈8尺，那上边还吊着一盏夜壶灯。何为夜壶？夜壶就是便壶，扁圆形且带有嘴瓣儿，供男人小便用。所谓夜壶灯，就是在夜壶里装满油，且以细麻或棉线为捻，置入壶中，而后点燃，便叫夜壶灯。因为夜壶灯要比一般的灯大得多，故而特别亮。此时的赵匡胤被半裸着身子绑在沙木杆上，也不知是夜风将他吹醒了，亦或是猜拳声将他吵醒了，反正他是醒了。他虽说醒了，但有些头晕。
3: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会绑在这里？还有，这里咋会有这么多人在喝酒？
0: 直到曹万福站起来给韩通敬酒，他才猛然想起这里是曹万福的赌院。
3: 可我明明在福秀英家喝酒，怎么会来到这里？莫不是我醉了之后，曹万福将我绑到这里了？是了，一定是曹万福趁我酒醉之时将我绑到了这里。王八蛋，看爷怎么收拾你！
0: 赵匡胤几次用力想把身上的绳索挣断，都没有成功。越挣不断，他越恼，抖得暴喝一声：“
3: 曹万福，你个王八蛋，你干了这么多缺德事，爷饶了你，你却恩将仇报，将爷抓来，你还算不算个人？”
0: 尽管他骂得如此难听，曹万福不怒反笑：“
2: 红脸贼，看你模样不像初出江湖之人，却对江湖上的规矩一点也不懂。 有道是

0: 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偏要压，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爷不止抓你，爷还要剖你的胸，挖出你的心肝做下酒菜呢。你，赵匡胤气得浑身发抖。你什么你呀？你后悔了吧？这世上卖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说到这里，曹万福将声音抬高了八度。小子们，拿刀来！不，还有水，井拔凉水。不一刻，跑过了两个小厮，一个提着水桶，一个拿着尖刀。曹万福朝提水桶的小厮命令道：把这桶水照着红脸贼劈头浇下。提水的小厮遵嘱而行。曹万福又对另外一个小厮喊道：刀呢？把刀给我。曹万福操刀在手，笑嘻嘻地问赵匡胤说：你知道爷为啥要用冷水浇你吗？你不说，爷说。用冷水浇过之后，掏出来的心脆，好吃。嘿，你不要拿眼瞪眼，爷啊，这就要下手了，请你啊忍住疼啊，不要叫，叫也无用。说到这儿，曹万福将操刀的那只手的袖子又往上挽了挽，对着赵匡胤的胸膛正要下刀，院门外突然闯进了一条抱头环眼、面如黑炭、提着一条铁扁担的汉子。这汉子一边往里闯，一边喝道：
1: 嘿，直娘嘴，休要伤了爷的红脸大哥！
0: 这一声喊直似晴天霹雳，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众人不由得向黑汉望去。还没等众人醒过神来，黑汉的铁扁担已经抵住了曹万福的前胸，厉声说道：
1: 快快放了爷的红脸大哥！
0: 就在黑汉说话的时候，一小厮手持钢刀朝黑汉袭来。那黑汉背后好似长了一双眼睛，反腿一脚将那小厮踢倒在地，妈的叫了一声。韩通的两个徒儿，一个叫小豹，一个叫小锤，腾身而起扑向黑汉。黑汉陡然转身，用扁担左右一扫，俱都被他扫中。小豹倒在地上，小锤手舞断臂，倒退三步。曹万福趁黑汉转身的机会，挺刀直刺黑汉后背。黑汉又是一个反腿，踢中曹万福拿刀的手腕，只听苍啷一声，曹万福的刀掉在了地上。黑汉又一个转身，抢刀在手，去割赵匡胤身上的绳索。他只割了一刀，韩通手执那刀扑了过来。黑汉豁的转身迎战韩通，原只想三招之内便可击退韩通，谁知韩通刀沉力猛，他一连攻出了十几扁担，韩通毫无退却之意。与韩通同来的剥皮无赖见韩通挡住了黑汉的进攻，蜂拥而上，从不同角度攻击黑汉。有道是好汉难抵四拳，黑汉所抵挡的何止是四拳，上百拳也不止。不止拳头，还有刀枪剑棍和暗器。黑汉倒是躲过了刀枪剑棍，却没有躲过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镖，镖头射入黑汉的右肋，他忍着痛，咬着牙，继续与上百倍的敌人搏斗。但他毕竟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攻击的力度大不如前。不止不如前，再战下去怕是连扁担也举不起来了。
1: 完了，想不到我张曲庸闯荡了五年江湖，从未遇到过对手，今日却死在了一群宵小手中。
0: 他死不了，像他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汉子，老天爷不会让他轻易死的。救他的不是别人，是那个被绑在沙木杆上的赵匡胤。只因为那一刀，赵匡胤身上的绳索断了一股，就因为断了这一股，赵匡胤再次发力，方才将绳索挣断。因韩通一伙都在围攻张琼，没有人关注赵匡胤，这也怪不得韩通。赵匡胤虽然是一只老虎，但他早已失去了自由，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即使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他们又一次想错了，死虎和困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困虎可以冲出牢笼，死虎办不到。困虎一旦冲出了牢笼，就变成了一只猛虎。等困虎冲出牢笼的时候，等冲出牢笼

0: 欧龙的困虎抓到潘龙棍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汉死不了了。赵匡胤这一次出手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前一次仅仅是帮福秀英讨回戒器而已，这一次是怀着仇恨出手的。潘龙棍所到之处便是一声惨叫，不到一盏茶功夫，伤在潘龙棍之下的近20人气得韩通嗷嗷大叫，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扑向赵匡胤。但他毕竟稍逊一筹，战了不到20个回合便有些不知了。释放暗器的那个狱卒故伎重演，一镖射中了赵匡胤的臀部。他原以为赵匡胤必逃无疑，谁知赵匡胤不逃反进，一连三棍打得韩通手忙脚乱，又三棍打折了韩通的右臂，连臂都伤了，那刀还拿得住吗？韩通弃刀而逃，连曹万福的亲舅舅都逃了，谁还会为他卖命？众人如鸟兽散。赵匡胤追了几步没有追上韩通，掉头欲追曹万福，追了几步忽又站住，回头寻找黑汉。黑汉左手捂着右肋，斜坐在院墙根，额头上冷汗如雨。他见赵匡胤回来，似是在寻他，便低声说：
1: 匡胤大哥，小弟。
0: 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赵匡胤飞奔而至，一脸关切地问道：
1: 伤得怎么样啊？
0: 黑汉苦笑一声说：
1: 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镖取出来没有？
0: 黑汉又说：
1: 取出来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走，哥扶你走。黑汉又是一声苦笑：
1: 小弟这右肋似刀割一般的疼，小弟怕是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哥背你。赵匡胤当即转身，就在他将要蹲下去的时候，黑汉发现赵匡胤的裤子上有个碗大的洞，露着鲜血淋淋的屁股。他惊叫一声说：
1: 哎呀，你屁股受伤了。
0: 赵匡胤嗯了一声：
1: 是什么伤的？
0: 镖
1: 取出来没有？
0: 没有。
1: 还是把它取出来吧。
0: 黑汉一脸关切地说：
1: 我拽了三次都没有拽出来，怕是要动刀呢，若是一动刀岂不要大流血？可这里又没有止血药，还是留着它吧。
0: 说毕，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2: 我
0: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0: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2: 大明馆陶。
0: 黑汉回道：
1: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赵匡胤又问：
2: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2: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2: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2: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1: 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2: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1: 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 今天就播送。

时间沙漏，瓦卡提乌那宽达 kima kima 那库丘库利亚哈蒂子野土，燕归巢，姆巴尤瓦尤阿梅鲁迪昆尼凯奥塔恰克，淘汰，莫舒韦胡库尼恰古阿米米，一路向北，那金比利亚乌潘德瓦卡斯卡西尼伊利尼库萨哈乌。

如约而至。多库泰内卡迪卡马哈里帕萨玛尼，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温西乌纳维萨库库朱在马片江古夸口，一定一定。那希里库瓦内塔库片达西古佐特，绿光。汪嘎瓦浪加吉加尼。